0: 支持 RE 所以三四十三。
1: R84 en route 932.
2: Collecting her belongings and moving on.
3: 4.

0: 记得这问题。
1: 请问这是在山？
0: 请问
1: 上次是什么模样？
2: 先听我的。Can we go inside? You got burgers? Affirmative.